0: 呀，阿孙娘有人，我们他妈现在哪个现在你不？但是，当子弄一点呀，他弄出来的事情，没得没得嘛。我当大姐，一当姐，跟他从他那伢子，你跟个修的路。
1: 哎，
0: 跟那东西帮你了，没办没东西弄，你怎么打杭州？

0: 你啦，把妹等钱，
1: 你
0: 有
1: 把妹等钱，你有
0: 俺儿你媳妇儿的
1: 妈儿，你媳妇儿呢？
0: 哎呀，俺现在有这种啊，一点不用跟那个等到嘛，让俺给双脚，一点不用跟进，
2: 啊，一点不用跟进给徐大弟呢。
0: 嗯，
2: 没有，哎呦。

0: 没满那是新人的，
1: 没人满那是新人的。
0: 今儿我落山上，
1: 哦，今儿我落山上，
0: 来没见没落山上，
1: 来没见没落山
0: 上，上班的没上班的，
1: 上。

0: 个我老妮儿怎么进？
1: 那个我老妮儿怎么进？
0: 我老西沙真麻的，
1: 老西沙真麻的。
0: 那么真哟，
1: 那么真哟。
0: 这个一米二大，
1: 这个一米二大姐，
0: 叫人四肢弯膝中，
1: 叫人四肢弯膝中。
0: 阿多盖呀，咱们
1: 阿多盖。

0: 我那老头子还是一浪子儿，我那老人孙子了，这不弄子啊，给俺来当送东西把那么狠个，等六十八多，快点不学练什么嘞？
1: 学练。
0: 还是那个事儿，一把很多分等当的呢。
1: 哎，
0: 那等于王总。
1: 此生就归
2: 来呀，山庄莫回，
3: 永远等了老永
2: 远等了。

0: 阴天永远啊，
1: 不让阴天永远啊，
2: 这三个就怪
0: 那呀真是王某鬼，
1: 那呀真是王某鬼，
0: 永远怎么了
1: 了，永远怎么了了哟，阿生
0: 中日阴的
1: 了，中日阴的来，
0: 没有等成
1: 了，没有等成那成，
0: 红肉阴的永远，
1: 红肉阴的永远。
3: 我那老人孙子了，也什么就什么那儿，他家安妮的呢，江大市长来什么劲儿个？俺们二没家什么，都还有不没得了脸，是我那老娘的。
2: 没得他脸。
3: 俺都洗吧，哈。
2: 弄洗那肉。
4: 弄
2: 洗那肉。
3: 再往那摆凳子吧，很多很正当的，你还是老过呢。
2: 今老三儿。